0: 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

0: 忍心下注呢。说着，汪氏已经端了热菜，却是青酱烧豆腐、爆青芹、姜丝茄饼、糖醋菜心，一色全素炒锅即出，鲜香扑鼻而来。乾隆也不用酒，就着象眼小馒头老
1: 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乾隆听他把前八十回听成了人名，咯咯的一笑，说道：呵呵，这可真是你巴巴的明白了，朕却堪堪的糊涂了。他喝了一小口粥，又问道：这几天朕没进里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威而不持，颠而不服，则将焉用？乾隆说，这是永璇的主张就是了，很好，只是多少有点怀才不遇味道，质量还好。太后赶紧跟了句，这是我要的。乾隆笑着点头，再看却是永琪的，沾之在前，呼咽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乾隆不禁回头看看骨瘦如柴的永琪，心里边暗自叹息，言为心声，果然不假，身子骨都这么晃晃荡荡的，就说道，这是秋千。永琪若声若气地答了一声是，又看永兴的写着长明灯三个字，注着打四书一句。乾隆沉思有请，说道，可是不惜则久。永兴赶忙笑着说道，是，下一个也是儿子的。乾隆一看写着云水之思，西方美人，打一词牌名。永兴挂着灯谜，原是心里犯嘀咕，担心触了什么圣迹，不料乾隆看了竟大为赏识，鼓掌笑道，雅得很，这是永璇捉刀制出来的吧，是一秦娥。

0: 在这2000年里头啊，我们还一直的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做到更加精确。
1: 哎，我特别想感慨啊，就是古人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甚至可能就没有望远镜吧。
0: 对呀、
1: 那你说他们当时是怎么研究这么神秘的星体日月星辰的呢？哎，
0: 一方面啊，他们有聪明和智慧，另外啊，他们还有自己观测天空的仪器。
2: 中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的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在北京古观象台的天文台上，先后增设了8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一直留存至今。它们不仅是实用的天文观测工具，还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珍品。
1: 老师，这些都是古迹，都是文物了吧？
0: 对，最早的有350年前的，最晚的这个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1: 这每一个仪器是不是都有它各自的一个作用啊？
0: 对，每一个仪器啊，都是观测星星、太阳、月亮在天上不同的方位，比方它的经度、它的纬度。
1: 这些都是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吧？
0: 对呀、皇家有一个专门的天文机构，叫做钦天监。在钦天监的这些官员里啊，做大官的往往还有从西方、从外国来的那些个传教士、科学家，他们呢，把他们从西方那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批应该说是中西文化和科学合璧的产物。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没一起吃饭呢。
6: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00，
0: 因为那时候天很黑，是不是？他上来啊，需要有人给他打个灯啊、他晚上要爬到这上头来观测。那么这上面的刻度呢，也没有手电，是不是也看不见？也需要有一个人给他打个灯，因为他要操作这个仪器，他没有手啊，再拿毛笔去写字了，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助手
1: 记录。
0: 哎，给他记录他观测的这个是什么星星，是多少度多少分。所以啊，一次上来至少有3个天文观测家。如果是星星，它在天上运动啊，它除了上下有差别，是不是左右还有差别啊？
1: 对、哎、
0: 这就是我们说它的精度的差别。大家看那边那台机器，就是测量星星的精度差别。

0: 咱们往那儿去看看，
1: 一定也很有意思。
0: 是啊，
1: 走，同学们。
2: 观测天上星辰的运动，要找到它长期的运行规律，这个周期可能要坚持观测数年，绝不是一个夜晚就可以得出结论。由此也看出古人做学问严谨的科学态度，而观测星辰不同的运行轨迹也需要用到不同的仪器。
1: 曲馆长，我这会儿明白了，这个肯定又是台阶这个人得站在上面，然后来操纵使用这个上面的仪器，对吧？
3: 是的。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3: 这个名称叫地平经仪。你听它这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地平经仪。刚才那个是立起来的，对吧？
1: 对。
3: 现在我们是水平放的，所以它是地平。经仪是什么呢？就是在地平的上边啊，这上面看见那刻度没有？这就叫经度。就是量一颗星星啊，它在天上的方位，从我的经度上讲，它这是在多少度多少分。你们猜它是靠什么东西来瞄准的呢？
1: 它以什么为参照物啊？

0: 啊，这张呢，过去他那个牛皮啊很厚啊，他把毛刮掉，把油脂刮掉啊，它的强度非常大。那这是个羊皮，这还是羊皮。这个我找了一块牛皮是什么呢？是他们做那个皮影上面这是用牛皮做的，你看就很厚，比那个要厚。
1: 可以摸吗？
0: 哎，可以，没问题，很结实。嗯，
2: 特别厚。
0: 哎，特别厚，
3: 特别厚，特别厚。
0: 对，在这个有文字记载到今天，风筝的历史有2600多年的历史。哇！啊，这个五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李晔的，在宫里放鸢，纸鸢的这个称呼呢，是从东汉以后。蔡伦造纸以后
1: 有纸
0: 了，造风筝的材料便宜了，在纸鸢头上呢拴了一个竹哨，风吹过竹哨发出古筝的声音，
1: 有声了
0: 、啊、所以人们后来都管它叫风筝。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北京最典型的风筝是沙样，
2: 沙样
0: 但是这个沙样是有男女老少之分的。哇、
8: 哎，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

0: 心血管内科的叶国宏主任来跟大家聊透房颤，看看我们到底怎么识别房颤，房颤有什么样的风险，怎么治，怎么防。我们欢迎叶主任。叶主任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叶国宏医生。
0: 人当中遇到的这些患者都是怎么发现自己有房颤的呀？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出现了心慌才来看诊的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门诊的患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心慌来就诊的，但是因为心慌来就诊最后诊断为房颤的可能不到三分，是有重叠又有不同。我们都知道我们房颤可能最常见早期发作的它的表现可能主要就是心慌，但是不是说所有心慌都是房颤，因为我们心慌有很多的表现，它可以表现为心跳快但是规则，也可以表现为心跳快但是不规则，也可以表现为心跳快虽然不规则但是在不规则里面也有相对的规律。如果是说我们不光是心跳快但是它规则，这部分大部分可能鉴于生理性的，比如是说我们一些诱因，比如说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喝了浓茶咖啡，或者甚至喝了酒，或者是碰到一个我心爱的人我激动，我们叫怦然心动，它也可以表现为心悸。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正常的心脏的跳动只是加速了，这种情况我们去这个诱因可能让我们休息几分钟它就能缓解。但是房颤的时候呢，它不光是快而且是乱，它整个心脏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所以我们房颤关键的是它不光是心慌，我们这种情况下关键是它是没有规律绝对的杂乱无章。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当然我们如果是说会自己把脉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把脉，把十秒钟以上，如果我觉得我这整个脉的跳动忽快忽慢而且它轻重不一，就是没有任何规律，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我就是房颤。
0: 刚刚您提到一个把脉，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好多人都不会把脉，不知道这个脉搏到底应该怎么把，是把左手还是把右手，能不能教教大家呢？
1: 当然我们把脉左右手都可以啊。我们一般把脉就是手掌朝上，我们把手放到三个手指，一般我们以三个手指来去把脉，放到我们这个腕部的有一个骨头凸起的地方，往上0.5到1公分的位置，我们三个手指去放在这个地方去触碰，感觉我自己血管的跳动，我压这个力量不能过大，过大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得它把这个搏动压得我感受不到，也不能过轻，我就放在上面去自己把握，我能感觉到我血管在下面跳动的时候我的力量就够了。然后我们三个手指去感受，沿着它血管的方向三个手指去把脉，把的同时我们要至少要去默默的感受十秒钟以上，如果在这十秒钟我感觉不到，一般正常的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非常有规律的，它跳动的力量也是比较均匀的，我们叫规整而且力量均匀。但是对房颤的时候它肯定是这个没有任何规律，忽快忽慢也就忽强忽弱，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是房颤。
0: 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去专科找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危险。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不寻常的怦然心动，聊到的是房颤的问题。各位有任何与房颤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叶主任来进行咨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我们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0: 更进一步的手段的，比如是说我们的植物事件记录仪，它可以在1到3年之内，就是在我们皮下做个小切口，埋一个小桩子，它可以最长的时间可以维持3年，在3年之内，你只要有房颤发作，它都可以记录到。
1: 哦，这个小装置是埋在哪里呢？
0: 埋在我们皮肤下面，胸前的皮肤下面。
1: 哦，胸前的皮肤下，它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吗？
0: 没有没有，
1: 也不会影响到日常的生
0: 哎，不
1: 活，
0: 会不会。
1: 但是只要你出现了房颤，它就会提示，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就医。这个
0: 对，
1: 可能会更适合我们平时房颤可能发作也并不是很频繁、不是很规律的朋友来使用。那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两张这个心电图的图片哈，请大家来看一看。因为平时水，因为都是这种波浪线，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心电图是好的状态，什么样的要引起重视。我们今天找了 A、B 两个心电。
0: 越来越年轻化。
1: 所以年轻人也要引起重视。那您刚刚提到了，像这个三高，还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都是房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是不是没有三高就不会得房颤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段 ACR 来认识一位王叔叔，听听看。
2: 59岁的王叔叔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平日里只是偶尔心慌一下，因为症状轻、时间短，他从未放在心上，更没做过心脏检查。但在一天早晨散步时，他突然左侧肢体麻木无力，视物模糊，被紧急送至医院，确诊为脑梗死。医院心血管内科会诊，通过追溯病因及心电图检查揭开真相，长期隐匿的阵发性房颤正是罪魁祸首。确定病因后，医生为王叔叔实施了射频消融术，术后患者心率恢复平稳，从根源上杜绝了血栓再形成和继发卒中的风险。
1: 这位王叔叔啊，是叶主任您的团队今年接诊的一位患者，您对他还有印象吗？为什么他没有三高，他也会得房颤呢？
0: 这个病人是有印象的。其实我前面提到过，我们很多房颤的患者，他不是由于自己的不舒服来发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体检发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有10%到20%，就是因为中风第一次表现有不舒服，就是中风。到医院就诊来发现的，而且往往就诊的不是我们心血管内科，他因为中风而住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去做了一系列的排查，发现没有找到其他的原因，然后去做动态心电图，然后发现的房颤，正发现房颤。有研究表明啊，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所有这个缺血性中风，就是我们讲的脑血栓的，通俗讲脑血栓的这些患者里面，所有的里面，30%到40%都是房颤导致的，所以对于目前。随着认识的增加，所有神经内科对于中风的患者，他们都会做动态性电图去筛查你有没有阵发性房颤。所以，对于这个中风的患者，我们都会做这方面的筛查。这个病人就是通过我们去筛查而发现他的导致他中风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房颤。当然，我们讲为什么他没有三高，他会得房颤呢？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房颤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是说我们讲的不规律的生活方式。这一个患者他当时就是。抽烟喝酒，而且比较喜欢喝酒。我们讲很多人就是因为他长期喝酒容易导致房颤，甚至我们有很多心血管的专家，

0: 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1: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0: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2: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0: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3: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4: 来吃月饼，
5: 想吃豆沙的，
4: 我们俩这儿呢，豆沙的。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6: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7: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7: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8: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6: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8: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
9: 这月饼的制作得多讲究啊！将取出的贝肉放到调配好的盐水中汆烫，然后再投入冷水中迅速降温，这样可以使贝肉保持紧实的质感。天气好的时候，经过两三天，鲜甜之外平添细微的焦香，蟹黄沙沙的口感，每吃一口都惊喜万分。螃蟹配以月饼，吃的不仅是香甜可口的味道，更是品味一份幸福与团圆。
10: 因为五仁和水晶肉其实是果仁香，还有咱们那个肉香甜的味道，
11: 加了瑶柱就不一样了，是吗？
10: 嗯，
11: 月饼就变了一个另外一个味道。
10: 对，三香裹在这香酥的饼皮里边，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咱们中秋的滋味了。
11: 对对。
9: 烘烤出炉的五仁月饼早已没有了水晶肉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独具油脂香的内馅，形成香糯绵软的口感，同时还透出一丝海的气息。陈大哥说，这种特制的大月饼要全家分享才能吃出节日的味道，有了这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
12: 中秋快乐。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
13: 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4: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
9: 坐拥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北部湾渔场，所以海产品的种类丰富多样，海参、鲍鱼、大螃蟹，这些外人看来的珍馐美味，在北海人的餐桌上只是基本款。当地人说，他们的顶级鲜味并不在海中获取，而是出现在退潮后的沙滩上。这不，海鲜店老板黄志雄大哥正要为难得团聚的中秋家宴准备食材，源于平时无法陪伴家人的内疚，黄大哥决定亲自寻找这种顶级鲜味。
10: 黄大哥，我看那远处零零星星那些人都在干什么呢？
15: 他们都在寻宝。
10: 寻宝啊？
15: 对。
10: 寻什么宝贝？
15: 长长的。
10: 长长的，你得给我形容，我也想不出来啊。
15: 大爷得过去看看，我也知道了。
10: 行行行，咱们跟上大部队。
9: 黄大哥说，他要找的这样食材并不是所有沙滩都能获取，他对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潜藏在地表径流丰富的沙质滩涂里，而且获取难度极高，必须进行地毯式搜索才能找到他的踪迹。

0: 哎，那是虫吗？沙滩上找虫子，这它是虫吗？沙滩上挖沙虫吗？它是沙滩，就是一锤子买来是吧？哦，啊，整个就是一翘翘起来的。
1: 来，
2: 有吗？
3: 有，有一些。
0: 哦，真的有啊！
3: 来，
4: 我感觉这个个头好像要大一点哈。
3: 对，浅海里边的水就营养比较丰富，所以它沙虫特别大。哦，
5: 哎。
6: 会吧，来做个PPT吧，
7: 简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9: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富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13: 爸爸，这是中国龙？
14: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3: 哇，中国龙真棒！
15: 3、2、1，点火。
13: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4: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3: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16: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3: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17: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18: 中秋佳节，一桌团圆宴，或充满巧思，或蕴含彩头，又或是贴心的味道，慰藉着远归人。家乡中秋味，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属于家乡的中秋味道。
19: 绵长的海岸线造就了北海不同的海产，赶海方式也千差万别。当地人说，除了滩涂，大大小小的岛礁上还藏着更特别的小海鲜。涠洲岛，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岛屿，多次火山运动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质构造。绝佳的环境，丰富的海洋物种，为涠洲岛人的餐桌带来了别样的惊喜。
1: 看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家伙事儿，要下海了。哎，这有一个小贝壳，嗨，空壳。
19: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中秋节前后有一种大个头的海鲜到了最为肥美的时候，它们是这个季节赶海的重头戏。找些螃蟹和贝类稀松平常，可是真的能抓到大个头的海鲜吗？
1: 哦，哎，有那种好小好小，这有俩小螺，这是，这也太小了吧，这有两颗，我找了半天，这是两颗我唯一的收获。啊，这赶海比我想象中的要麻烦很多呀，一点收获都没有。
19: 瞧，味道调查员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看样子需要找个赶海高手去问问。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爸，
2: 我叫冯耀辉。认识我的人呢，都喊我贝爸，特别享受这种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
0: 这就是飞鱼，大家见过没有？
19: 因为儿子小名叫贝贝，所以大家都喊冯大哥为贝爸。3年前，他和贝妈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返回家乡涠洲岛，开了一家民宿，在创业的同时，也可以陪伴贝贝的成长。而家门口的这片海滩也成了一家三口寻找美味的最佳地点。

0: 哦，这真是意想不到。
1: 一根黑海参就能制作一盘菜，可见它的个头之大。品尝过炒海参的滋味，就轮到家里的硬菜黑海参炖鸡登场了。处理掉黑海参的杂质和粘液后，变成了土鸡的灵魂搭档。大火爆炒，

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 好，
2: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

0: 是注意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看过那么多美景，有一处景色最难忘怀，那是最圆的月亮。走了那么多地方，有一个方向从未忘记，那是家的方向。用诗词给中秋披上故乡的月色，用思念为中秋诵读最美的情愫。风雅中华，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1: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大家好，我是雅琪。绮本意为有花纹的丝制品，后来引申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5: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0: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海，共赴天涯此时。
6: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0: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蒸腾的家宴里，让幸福挂在家人的笑脸上。
7: 就是得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肥美的螃蟹，
8: 来来来来，吃月饼。
9: 想吃豆沙的，
8: 我们俩这儿呢，豆沙的。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中秋假期特别策划，月圆心安，情满潇湘。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0: 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1: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
4: 因为我们心房有很多的表现，它可以表现为心跳快但是规则，也可以表现为心跳快但是不规则，也可以表现为心跳快虽然不规则，但是在不规则里面也有相对的规律。如果是说我们不光是心跳快但是它规整，这部分大部分可能建于生理性的，比如是说我们一些诱因，比如说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喝了浓茶咖啡，或者甚至喝了酒，或者是碰到一个我心爱的人我激动，我们叫怦然心动，它也可以表现为心悸。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正常的，心脏的跳动只是加速了，这种情况我们去除这个诱因，可能让我们休息几分钟它就能缓解。但是烦躁的时候呢，它不光是快而且是乱，它整个心脏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所以我们烦躁关键的是它不光是心房，我们这种情况下关键是它是没有规律，绝对的杂乱无章。
5: 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6: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5: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8: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8: 哎，亲爱的。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
4: 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有没有这个烦躁的程度，有没有基础的心脏病，有没有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规范的治疗。
1: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啊，说烦躁的患者可以正常的运动吗？比如说爬山、快走，运动到什么程度算是过量的呢？
4: 其实我们讲烦躁，不管是烦躁，我们其实目前对于大部分心血管疾病都是可以提倡适当运动的，特别是对烦躁，我们适当运动还有利于减少烦躁的发生。我们烦躁的危险因素里面就有一条，就是长期就是作息不规律的，里面就包括一个缺乏运动的。缺乏运动它也是会增肥胖，会导致烦躁发生的增加。但是对于已经有烦躁的，我们分两种情况。如果是烦躁发作期，就是早期阵发性烦躁，烦躁发作期有症状有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建议你运动的。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第一休息，第二就医，可以规范的治疗。第二种情况下就是我如果是进入稳定期，就是说我烦躁没有发作，或者是我已经变成持续性烦躁了，我已经用药规范的稳定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运动是可以做的。而且当然我们的运动不要过度，我们提倡适当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比如说慢跑，比如说游泳，这些中等强度的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只要不是大汗淋漓。
4: 对，当然不要过度强度的运动，因为剧烈过度强度的运动它也会增加烦躁的发生。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要自己判断有没有出现烦躁的可能，是我们把脉的方式，摸一下自己的脉搏。但是最终的确诊，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通过心电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
4: 对，一般我们把脉只是说我家庭支持初步看看我是否，它频率非常快，就是我们讲的心房的发生烦躁的时候，心房的电弧的350到600次，它频率非常快，而且非常没有极不规律，所以我们这个整个 B 的心电图就是个典型的烦躁。而且你看出来它这个我们叫那个高尖的，我们叫 QRS 波，它非常

0: 我们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1: 等一下。
5: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9: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房颤的话题，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叶国红教授。有任何与房颤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叶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啊，提到他在怀孕的时候确诊过妊娠的高血压，但是现在平时血压是正常的，手表呢提示他有发生过房颤和早搏，但是去医院做了一次24小时的心电图，并没有监测到。最近呢，手表又提示他有房颤和早搏，想问一下叶主任，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一次的心电图没有监测到。
12: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我们做门诊的时候，特别是看房颤门诊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门诊都有这样的患者来就诊。大部分他不是有症状，也不是说体检发现的房颤，而是他的穿戴设备，因为现在穿戴设备非常普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年的，穿戴设备非常普及。他大部分都是因为穿戴设备他提示他有房颤，然后到医院去做普通心电图，甚至做动态心电图都没有发现。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有房颤还是没有房颤呢？其实这是还分两面来讲。我们讲目前的穿戴设备大部分的啊，如果是比较正规厂家的，它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准的。当然它的就是说假阳性还是有，但是它的其实说它提示的异常发现了房颤，就我们所谓的假阳性，就是说它提示的房颤可能里面只是有一部分是房颤，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其他的心律失常，还有一部分是干扰。但是如果它提示没有，大部分就没有。所以对于如果它提示的有房颤的，我们要去通过进一步的筛查。因为如果是他提示的是短暂的，比如说几分钟，或者是我们叫阵发性的房颤，你可能在你背动态心电图的这24小时，你可能没发作，你就捕捉不到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情况，就是我们要去识别它的，如果有一些穿戴设备它是可以通过后台调取出来它的那个图的和那个频率的规律的，如果能够获取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也可能进一步判断。整体来讲呢，这个穿戴设备其实我们现在的对于房颤的筛查，不管是

0: 呢，我们拿到手里的人参呢，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都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些人参呢，视我当做宝贝。原本呢，我是打算啊，作为一生的收藏的。我说过很多次，野山参熬制的独参汤，确实有回阳救逆的功效。这个呢，在我们医书里也有明确的记载。我们都说人参大补，那补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补的就是我们体内的元气。这就好比汽车需要汽油才能行驶。家用电器需要通上电才能运转一样，只要是没电没油，那啥也不好使，对吧？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人体是需要动力的，那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元气呀。庄子《知北游》当中也讲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那么这句话说的就是，人这一口气呀，一旦散去，那生命也就挽救不回来了。那么当病人大出血或者是大吐大泻的时候，就像油箱漏了一样，油很快就会漏完。特别是那些久病体虚的、常年喘不上来气的、总觉得胸闷气短的人，就像是持续性的漏油。时间久了都是低油量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人参起的什么作用呢？它呢虽然不能说直接把您这一身的病啊都给您立马治好，因为一根人参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吊命。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挽救生命。保住您的那一口气，等到缓过这口气以后呢，就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换句话说，你可以有机会把漏油的油箱修一修，就是该化栓的化栓，该化结的化结，对吧？所以我说，我送给大家的这根人参，是给所有久病体虚的人用来保命的。您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当然了，平时把它收藏好。更多的人呢，还是可以平常的运用。那么我们中医讲，人参能够补五脏，尤其是补脾益肺，还有生津安神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你看各种的气血津液不足的情况都会有。一些什么心慌啊，像这个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有心衰，包括气血虚啊、虚劳引起的一些失眠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啊，都适合长期饮用人参酒的。如果是爱喝酒的朋友，你也可以买个大一点的玻璃罐，然后呢。用这个人参泡酒，泡上一个月以后，你每天呢喝1到2两，可以有轻身延年的功效的。
1: 这谁还舍得拿出去送礼呀？潘老师，这么好的人参，大家肯定是都想要。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他没有订购金佛药酒的资格，也参加不了这次活动，更拿不到这么好的人参，那可怎么办呢？能不能单独购买这颗人参呢？
0: 哦，那这可不行啊！我并不是卖人参的。那么这些人参呢，都是我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呀、啊，都是我收藏多年的。您就是花1万块钱也拿不走。我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的，是给大家送出去的这个福利，送的是健康，送的是祝福。那么刚刚上节目之前，结果呢忙里出错，反而把药柜给打翻了。然后呢，就踉踉跄跄的踩到了药瓶，滑倒，直接趴在药柜上，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眼睛都没来得及闭上，人就没了。所以在医学界，心脏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来不及告别。

0: 我有个朋友叫刘大海，他们家呢就在长白山脚下，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生把头，到了他这一代，直接改种人参了。他领着三个儿子在山林里撒籽，让人参自然生长。他本人呢也有常年服用人参酒的习惯，到现在呢，这个刘大海已经80多岁了。还能爬山上树，我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梗、脑出血这些慢性病，人家啥病都没有。按照咱们中医来讲，人参它有大补元气的作用，而现代医学呢，虽然不讲元气，但十分认可人参的功效。经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人参当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人参皂苷。人参皂苷经过水解之后，可以生成皂苷原，也就是人参二醇、人参三醇以及七吨果酸。除此之外呢，人参本身还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人参酸、维生素、黄酮类物质，还有带来人参特殊的香气的贝塔。胆香烯等，
1: 但是贴完以后吧，身体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我想可能是身体下面的开关给我打开了，就是激活药酒还没到呢，我这不等着就有点着急。
0: 已经报名了，您就不要着急，就在家里待息等待就好。因为这些天呢，因为这两天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电话和您联系的啊。首先，你看您用上了地通灸，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排出了又黑又黏的东西，那就是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垃圾和毒素啊。那都是什么呀？我们平时吃药的，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再说丹参，它能够改善供血，起到扩张冠脉、增加心肌血流量的作用。那这么说吧，它每一味药都有每一味药的独特之处。再组合起来还有更大的协同药效，再加上它的炮制工艺，还有巴马长寿全的泉水，这是我们终结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手段。金佛药酒确实能够做到，更别说我送给大家这么珍贵的人参，您就是花上1万块钱你都买不来。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就不用着急，你就保持您的电话通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只要是送之前会跟您保持联系的啊。
1: 好，那我就在家等着了，等着给我打电话，可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0: 不会的，您放心。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订4瓶金佛药酒。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髓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怎么听到已经有人拿到这个金佛药酒了？我们这儿怎么还没有到呢？哎呀，我也想把我这一身的病啊，好好的调理一下。我这几年了，这看病啊，净花这冤枉钱了。活动第一天我就报名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啊？这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河南焦作这边的什么时候能到啊？
0: 您不用着急啊，这位朋友，你只要已经报上名了，你就安心的在家里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行。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好，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记录了，肯定不会出错的啊。
4: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就花了1000块钱，就拿到那么珍贵的野生人参，我一到药房就我去看了，这一颗的野生人参啊就要3万块钱呢。再一个，我自己不是泡了那个金佛药酒吗？也快喝没了，我就怕接不上，影响这个效果呀。我用那个地通灸啊，也把身体的下开关打开了，每天的脚底啊都是这个黏黏糊糊的，还发黑。

0: 红白山的野生林下山。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883-9755 400-883-9755。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潘老师啊，你好，你好。
2: 嗯。
3: 那个大礼包我拿到了，我跟你说。
2: 拿到了就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青岛的。
2: 嗯。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叫王俊浩。
2: 嗯。
3: 哎呀，说实在的，这哪是花了1000多块钱能拿到的人参？到现在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人参品相太好了。
2: 嗯，不仅仅是品相好啊，它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都是相当高的。
3: 哎呀，确实是，这不正好我家孩子也在。他说哈，你像这种带碱性中暑的人参啊，那可贵了。
2: 嗯，的确是啊，属实是不便宜的。那这次呢，拿出来珍藏版的人参呢，给的就是相信我的。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知识的人。
3: 哎呀，我肯定是相信你啊！这不就得到福利了吗？是不是？一看就是那个包
0: 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883-9755 400-883-9755。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潘老师、
2: 哎、你好。嗯，
4: 潘老师，我是一名心理听众。哎呀，听到您说现在那个有那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4: 啊，那个还能拿到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这福利也太好了。
2: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今年呢68岁
2: 了。嗯。
4: 但是啊，身上的病啊可不少。
2: 哦。
4: 我也想通过您的金佛药酒啊，把我身上这些老毛病啊都彻底的治好。
2: 嗯。
4: 就是不知道啊，咱们沈阳还有没有名额呀？我能不能报上名啊，潘老师？
2: 是这样的，我也是知道呢，最近有很多新朋友打进电话来想要金佛药酒。说实话啊，不是我不管新朋友，只不过现在呢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金佛药酒给到大家。那这次呢是仅限有地通灸的朋友才可以有限购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如果说您没有地通灸，那真的不好意思，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拿到的啊。
4: 哦，那我知道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哎呀，我才听了几天的节目啊。
2: 嗯。
4: 但是我特别相信你，潘老师，就是想用您的这个金佛药酒。那下次那我得等啥时候啊？这么好的金佛药酒，还有珍藏版的野山参，我就想着吧，哪怕是多花点钱呢也没有关系啊。我吧身体不怎么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还甲状腺结节，肝肾吧都有囊肿。虽然我听节目吧时间短，但是我对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是特别认可的，不是说它能够直接化毒。

0: 也都是追梦里。
1: 跟咱们平时好像对这个秋分啊，或者对某一个节气的理解真是不太一样。
2: 是不太一样。嗯，咱们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但是表明了太阳在轨道上的运动的规律，从这个刚才唱的二十四节气歌里也能看到，它实际上更多的体现了在天地间的这些物候变化的一些规律。
1: 那秋分是指将秋天分开的那一天。
2: 是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啊，叫做平分秋色。
1: 哦，
2: 哎，指的就是秋分这一天把秋天从中间一分为二。
3: 中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那么古人是如何算出一年是365天的呢？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龟表测影法，通俗的说，就是垂直于地面立一根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定授时历，通过三年多的200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 365.2425 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比欧洲的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
2: 中国的这个农历的第一部历法呀，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是汉武帝他当初颁布的，是在公元前104年。这部历法呀，叫做太初历。太初历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农历的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颁布的一个历法。在这2000年里头啊，我们还一直的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做到更加精确。
1: 哎，我特别想感慨啊，就是古人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甚至可能就没有望远镜吧。
2: 对呀。
1: 那你说他们当时是
4: 正盯着你。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诗经冰封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烈，讲的就是天气变化。而记录气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就是今天见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今天见这个名称一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
2: 这台仪器啊，叫做象限仪，用来测天上的日月星星的地平高度的。你看看它是怎么测哈，因为这是文物哈，我们就给大家虚拟的演示一下。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用来观测的那根标杆。那时候啊，没有望远镜，它是靠什么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放在这儿，里边有一个像瞄准镜似的，它有一个小孔，在那个前面那个绳的地方呢，还有一个类似这样，这两个小孔一对齐，就可以瞄到天上的星星了。
1: 哦，
2: 它观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从这儿瞄到那儿，这是在这上面移动，然后它就拿这个瞄，哎，瞄到那个星星了，然后它就在这上面，大家看这上面，哎，有刻度16、15、14，哎，它就拿笔记下来啊，这个星星的高度是多少度，哎，就做下记录了，专门量星星的高度的。

0: 的材料便宜了，在纸鸢头上他拴了一个竹哨，风吹过竹哨发出古筝的声音，
1: 有声了，
0: 有声了、啊、所以人们后来都管它叫风筝。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追寻风筝的起源可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古人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空中飞行的木鸢。在中国古代，木鸢一直是战争时的重要工具，并能带上火药用作战争进攻的武器。
1: 我相信同学们跟我一样很感慨，没想到风筝的发展历史这么悠久，而且它的演变也这么精彩。
0: 对，
1: 那风筝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娱乐项目了呢？
0: 实际上从历史上讲呢，基本在唐代以后，纸张的发明，就是东汉造纸了啊，蔡伦造纸，因为纸张用到风筝上，它的造价低廉了，所以逐渐的流传到民间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的潍坊风筝，
1: 对啊，风筝之都，
0: 对，北京风筝、天津风筝、南通风筝，各个地方都各有不同。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咱们拿
1: 北京
0: 的风
1: 筝
0: 来说，北京最典型的风筝是沙燕。
1: 沙燕。

0: 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对美的情愫，风雅中华，诗意潇湘。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
1: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中秋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中秋》。大家好，我是陆晓。《十五夜望月》是唐代诗人王建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先写中秋月色，再写望月怀人，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画面，以写景开始，以抒情结束，想象丰美，韵味无穷。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图书馆的读者胡书涵，我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词是《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

0: 北海人，他生活的小镇以月饼闻名遐迩，几乎家家都开设月饼工厂，人人都掌握制作月饼的手艺。而陈大哥一家至今保留着小镇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
1: 我月饼制作的手艺是爷爷先传给我爸，然后我爸再传给我的。我家的月饼平时都是做给别人吃的，但是过节了我也要给家人准备一份。
0: 陈大哥要为家里的月饼制作采购食材，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却把味道调查员约到了海鲜摊档前。
2: 哎，陈大哥，咱不是要做月饼吗？怎么到海鲜市场来了呀？
3: 我们买这个也是拿回去做月饼。
2: 这个是贝是吗？
3: 对。
2: 这个贝叫什么贝
3: 啊？那个形状跟扇一样吗？
2: 啊，这就是扇贝嘛。
4: 那种是红扇贝比较贵的，还有一种白扇贝便宜。
5: 就是这个黄扇贝的品质会比这个白色的更好。
3: 它做出来比较甜，比较好吃。
2: 这是直接把这包到月饼里是吗？
3: 这个等一下你回去我做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0: 陈大哥挑选的这种外壳金黄的扇贝是近年来当地最好的扇贝品种之一，南澳金贝。他说为家人做中秋月饼，不仅要用最好的扇贝，更要长。它的个头巨大，每个直径可达25厘米，重约2000克。为何北海人要将月饼做得这么大呢？陈大哥说，早年间物资匮乏，做月饼需要多户人家各自拿出食材合力制作完成，个头做得大，众人可以一同分享。而如今这大月饼带着分享的喜悦，成为北海人最难忘的中秋美食。
3: 什么节？
6: 中秋节。
3: 中秋节吃什么？
6: 吃月饼。
3: 对了，给你100分啊。
0: 大人们制作大月饼，孩子们则更喜欢卡通形状的小月饼，但无论大小，这都是美好的传统和团圆的象征。做好的月饼已经入炉烤制，陈大哥说还有一样鲜味过节时必不可少，那就是肥硕的大青蟹。姜片用热油爆香，小葱附在
7: 巧思或蕴含彩头，又或是贴心的味道，慰藉着远归人。家乡中秋味，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属于家乡的中秋味道。
0: 在这片澎湃的海浪之下，孕育着无数的至鲜之味，滋养着人们的生活。
8: OK，啊，
2: 我的天哪，
8: 跟我这钳子一样长。
0: 三餐与海味为伴，上演着充满珍馐的传奇乐章。用极其特殊的食材和别具匠心的烹饪手法，创造出数不尽的家乡风味。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依托大海环抱的地理优势，让海鲜在餐桌上纵横驰骋。滩涂赶海犹如开盲盒，可以搜索到哪些奇特海味？
2: 抓着什么动物的尾巴了？
0: 扇贝肉、猪板油，北海人用多么奇怪的食材制作五仁月饼？坐拥庞大的海味宝库，北海人为何钟情于一种道溜走了？只有眼疾手快，一锄头下去，才能发现他们居住的管道。再来一下，就能看到它们逃窜的方向。只有挖过杀虫3-5年的老行家，才能出手迅速，在杀虫逃跑前抓住它们。
2: 我挖这么大个坑就挖杀虫啊！
9: 跑下来
2: 哦！哎呦，我就是
10: 太小了，
2: 这就是杀虫是吗？
10: 对，
2: 这还小，
10: 那小，
2: 有点像那种肠类的，
10: 对。
2: 我比我想象中粗好多，这个是它不会动吧？
10: 别动，没事的。
2: 别动吧，
10: 别动。
2: 有手指头那么粗，它表面上那一格格的，像有鳞片似的。
10: 对。
2: 哎呦，我在上面，它怎么还伸头啊？它能比我想象中变化的更灵活。
10: 对。
0: 灵活的杀虫让本就害怕虫子的调查员不敢碰触。

0: 沙虫学名方格星虫，黄大哥说，别看它长得像虫子，在北海可是鲜美二字的代表。简单的白灼，保留脆爽弹牙口感的同时，又不失鲜美滋味。即使是一锅普通的白粥，有了它的加入，瞬间化身为一道大放异彩的美味。不过，这样的好食材获取并不容易。
1: 换一个吧，这个放弃了，这个被我淹了，这个豆。
0: 黄大哥看味道调查员挖了半天一无所获，便带他走到了另一片海域。
1: 黄大哥，这又是在干嘛呀？
2: 挑沙虫。
1: 还在弄沙虫？
2: 对，在岸上呢。抓不到这个我还行
1: 啊，海里你还行是吗？
2: 在海里边一插进去就有没有。

0: 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119-1299 400-119-12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呢、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当天用当天好，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解决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 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

0: 道是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
2: 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哎呀，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2: 没天没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2: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0: 对，
2: 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2: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2: 还是国药 OTC。这个药品。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好。
2: 心脏，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
2: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2: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呵呵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2: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2: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2: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2: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0: 对。
2: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那不就疼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心脏问题也解决。

0: 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要足够。送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
0: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跟你讲啊，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哇，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掉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3: 有。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3: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3: 好的，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3: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4: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
4: 我已经买了三个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寿啊，灵气方，一块钱一片买的。
0: 哎，
4: 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疼，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
0: 哎呀，
4: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哎，现在太老实，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订一份上，还敢用上，也感到高兴。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
5: 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我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

0: 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就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1: 好，
0: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1: 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0: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
1: 我
0: 脑梗那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那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1: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
0: 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1: 对。
0: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他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错。
0: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用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吃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这都是
0: 没问题，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越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要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脾热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那么肾讲话，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

0: 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

0: 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灶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雾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还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0.0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4-5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4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这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4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4个疗程花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爆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4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2: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1盒药了。
0: 嗯。
2: 多亏了明目组合呀，
0: 嗯，
2: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嗯，好，
2: 你看电视能看了，
0: 嗯，
2: 报纸也能看了，
0: 嗯，
2: 这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
0: 嗯，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2: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2: 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0: 嗯，
2: 69了。
0: 嗯，
2: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2: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0: 嗯，
2: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0: 嗯，
2: 右眼36，
0: 哦，
2: 这脑袋也疼，
0: 嗯，
2: 迷糊，
0: 嗯，
2: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这么倒霉。
0: 嗯。

把那个科比这个左眼那块儿，完留下一个黑块子，就是看啥吧，让他就挡着那么一块儿，总是看不全，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着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得动它呢，你这脑袋也动，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他就跟着哪儿，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老爱淌眼泪呀、一动了，也不知道怎么，特别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一出门一碰着点风，嘣，眼泪就淌下来。是这样的。没说嘛，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这本来他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他脑袋当不当正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呀、是人呐、是怎么的，都看不全。不是，看人嘛，不是缺胳膊少腿儿，就是，反正那个缺耳朵、没鼻子那样的，那看不全呢。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

0: 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
1: 完了里头，大概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
2: 你说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1: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望人喝完了拿走，你说这不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2: 你看看，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这一点，这倒麻烦了。
2: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1: 是啊，
2: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1: 对，
2: 你这回你不是订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1: 订上了。
2: 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2: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1: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2: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对。
2: 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炭，用这鹰眼活性炭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起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呀、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3: 广播你这个讲的这个明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转治眼病的药。
2: 没错。
3: 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嘛，听您劝吃个饱饭，我这不是听你劝了，我买了这四个疗程，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抽抽搭搭的，我自己都记个路。我用上的有三五天啊。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我吃咱这个药三五天，右眼睛不是个0.02的吗？好的更好，0.4。
2: 很好。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查出来我那眼睛掉泪，人家说。阿姨啊你怎么能演好了掉泪啊。我说我治疗多少年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2: 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
2: 对了。所以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2: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啊。
3: 不会再烦。
2: 所以这回呀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行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说上。
2: 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2: 好了，我也祝您永远健康。
3: 王老师。我就说这个990元那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我就不用参加了。
2: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0: 哎，好嘞，那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2: 副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厂家

0: 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大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啊，说这个给你折腾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火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感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呀、啊、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明目组合的疗效，所以呀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再来找我来啊、哦
1: 哎。好嘞好嘞。
0: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哦。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
0: 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
3: 哦、
0: 哎，就是最好的、
3: 嗯、
0: 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
3: 嗯，
0: 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3: 哦、都不影响，
0: 哎，都不影响。
3: 嗯，
0: 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
3: 哦、
0: 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
3: 哦，
0: 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
3: 嗯，
0: 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
3: 哦，
0: 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
3: 嗯，
0: 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就看到效果了。
3: 哦，
0: 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
3: 哦，
0: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

0: 一小时了。
1: 啊啊！
0: 说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1: 啊，
0: 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
1: 啊！
0: 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零点零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1: 什么都干不了，
0: 是吧？
1: 嗯，净帮倒忙，
0: 净帮倒忙。
1: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0: 嗯，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
1: 啊，
0: 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啊，
0: 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啊。
0: 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
1: 嗯，
0: 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这视力上逐渐提高。
1: 嗯，
0: 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零点零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
1: 嗯，
0: 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1: 哎呀，
0: 提高多少？至少四五行以上
1: 啊！
0: 你比如说这四个
1: 量，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0: 啊。
1: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0: 嗯
1: 啊，用到两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0: 嗯嗯嗯
1: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0: 啊，
1: 哎，瞅东西也都直溜了，
0: 啊，
1: 啥都好了，
0: 啊，
1: 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0: 嗯
1: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
0: 嗯，
1: 啪啪那么打闪了。
0: 嗯，
1: 现在三个疗程我，
0: 嗯，
1: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1: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0: 嗯，
1: 完左眼睛啊 0.3， 右眼睛 0.05， 0.5 了。
0: 很好，
1: 我这回呀，啊，不怕瞎了。
0: 嗯，
1: 现在可老好了，
0: 嗯，
1: 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0: 嗯，
1: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两个疗程，
0: 嗯，
1: 赠两个疗程，还有赠498十瓶滴眼液。
0: 嗯，
1: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怕抢不上名额呢。
0: 啊，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1: 是，
0: 嗯，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
1: 嗯，
0: 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是不
1: 是？
0: 哎，
1: 哎，
0: 这回您这样啊，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
1: 是啊，
0: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1: 啊，
0: 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1: 啊，
0: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1: 啊，
0: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
1: 嗯
0: 嗯，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是，
0: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一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您这回好了，
1: 啊，
0: 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1: 哎，行，
0: 嗯，
1: 那我听你的，
0: 哎，
1: 王老师。
0: 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
1: 行，
0: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1: 哎，好，
0: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0: 嗯，
3: 不参加这活动了吗？
0: 嗯，
3: 我订的四个疗程。
0: 嗯，
3: 我享受这个990元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还剩498使用滴眼液了，
0: 很好。
3: 这不听说每天是30名额吗？
0: 嗯，
3: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0: 嗯，
3: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0: 嗯，
3: 你说我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0: 嗯，
3: 我都着急了，人家问王老师啊。
0: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啊，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明先后顺序送，
3: 哦，
0: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3: 对对，
0: 那你就得晚点了，
3: 哦，
0: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是不是？
3: 是，
0: 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
3: 嗯，
0: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3: 我先问问王老师，
0: 嗯，
3: 你说我姓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0: 嗯，
3: 咱也得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0: 啊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3: 嗯。
0: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3: 哦哦，
0: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 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啊、
0: 就连那个498元的食品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
3: 哎呀，那行，
0: 嗯，放心吧。

0: 个病啊，也好几年了。搁医院查的有玻璃性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角膜白斑，这几年没少遭罪呀，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那变形啊，眼睛磨得难受，一天呢就感觉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家里忙帮不上，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咋整啊，能不着急吗？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我就更着急了。我一看那这报名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1: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啊，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啊。这就别着急了。
0: 行。
1: 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
0: 行，那我在家再等吧。
1: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 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抓紧
3: 我抢这活动，我应该赶紧呐。我三十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上一份。
1: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啊。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3: 没出现，这挺好。
1: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眼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
3: 啊。
1: 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3: 那行啊。
1: 那最后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3: 行，我马上去吧。
1: 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4: 你好。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1: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4: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1: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4: 我这今年55岁。
1: 嗯，
4: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儿啊。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儿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1: 黄斑变性了。
4: 对，那碗都是3.4米的那瓦上牌啊。
1: 嗯，
4: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

0: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0: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0: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0: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
1: 嗯，
0: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1: 嗯，
0: 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0: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0: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0: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0: 眼睛胀得呼地疼，
1: 嗯，
0: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0: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0: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0: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1: 嗯，
0: 又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师你好，
1: 你好，
0: 太精彩了，好不好听？
2: 好听。
3: 刚才杨老师改编的唱的这段《梅花大鼓》啊，唱的就是秋分节气。
4: 秋分这一天同春分一样，阳光几乎直射赤道，昼夜几乎相等。从这一天起，阳光直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南半球相反。秋分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季。接下来，齐老师就将为大家讲解秋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3: 我身后啊，这儿有一台浑仪。
4: 浑仪是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的，由相应天球坐标系各基本圈的环规及瞄准器构成的古代天文测量天体的仪器。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形状像蛋壳，出现在天上的星星是镶嵌在蛋壳上的蛋丸，地球则是蛋黄，人们在这个蛋黄上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因此把这种观测天体的位置仪器叫做浑仪。
3: 我通过这个浑仪啊，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节气，一个节气只是一个时间点，
0: 就是说那一秒叮，然后再过下一秒就不是秋分了。
3: 对，它是一个具体的
0: 时刻。这么精确？
3: 是的。哦，
0: 为什么呀？您快给大伙儿讲讲吧。
3: 这上面有几个轨道，嗯，这是一个斜的这样转的一个轨道，那么这个呢就叫黄道，这个呢跟它浮在一个平面上。哦，我们常说的黄赤交角啊，指的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夹角。我们说这个黄道是什么呢？黄道啊，就是太阳每年在天上运行的轨道。既然我们说的是阳历嘛，那就要看太阳的运行了。我们看看一年啊，太阳在上边走一圈，其实用我们前面的话叫一岁，每一天太阳都会走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不是？
0: 嗯，
3: 太阳时刻在走。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黄道啊，给它上边画了24格。比方说秋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太阳在上面走走走走，走到了这个格所在的这个位置，走到了这一时刻，这个时刻就是秋分点了。等这时刻一过，太阳不就继续往前走了吗？秋分就已经过了。

0: 那同学们读的那首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人们永远对月亮对星辰有着美好的遐想。
1: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绾。中庭一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9: 妈。
4: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
0: 待会儿看看。
12: 好，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呢是挂在风筝的后边。把风筝放起来之后，风吹动风轮，拨动鼓槌，会发出响声。
0: 哇哇，好响啊！
12: 你看，拨动鼓槌啊，它就发出响声。这只是什么呢？风筝发出响声的其中的一种，还有别的能够发出响声的。那边这个啊，这些都是挂在风筝上。这是竹子，把竹皮去掉，底下镶上底，上边搁上哨口。挂在风筝上，风吹进去之后，它会发出响声。
4: 哟，好好听啊！
0: 好神奇，给大伙试试。
12: 大家可以试试啊。
0: 掂一掂，沉不沉？这个
4: 不沉，
12: 很轻很轻。
0: 我刚才就特别的担心说，说这种东西挂在风筝上会不会成累赘啊？
5: 哇，好轻啊！
0: 这个是不是更轻？
12: 对，更轻。
4: 你试试。
12: 嗯。
4: 这么轻。
1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5: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
16: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8: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9: 大姐，恭喜呀！
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4: 麒麟，给我们点赞。
12: 来了，所以一定要注意逆风放风筝，啊，逆着风。然后这个风筝才能起来。
0: 那咱们活动起来。
12: 好，
0: 好，
12: 咱们
0: 来实际操作一下。姐姐跟吕老师配合一下。
12: 往远处走。立起来。
0: 三人来我这儿看一下。
12: 放第一线非常重要。我们在放风筝的时候啊，你比如我拿着风筝，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拿着这个风筝要走得远一些，中间的距离30米到40米，因为只有高空30米到40米的风才稳定。然后两个人互相配合，说起这边一松手，你这边一抻，不用跑，它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4: 起来了，
0: 吕老师您飞稳了，让同学们感受一下。
12: 好，然后再收一下，收一下，你看，它就上去了，是不是？ 啊。

0: 哎，再松一点先，哎，你看看高了，哎，对，有劲儿了，有劲儿了就松着松线，哎，差点，看他有点往下坐了，那收两圈线，慢一点，慢一点，哎，你要随着这个风筝来操纵你手中的线，
1: 啊，感觉线紧了，我们就松一松，
0: 对，
1: 松了我们就紧一紧，
0: 对。
1: 李老师，咱们有时候放风筝的时候啊，看那风筝晃悠了，是不是就不稳了？
0: 对，你看现在这风筝在左右摇摆，
1: 对，
0: 很多人以为它要掉下来，
1: 啊，对呀，啊，
0: 所以赶紧收线或者跑，错了。它为什么左右摇摆？是因为上边的风大了啊，风大了，我们反而要松线，不能收线，这样它就往上钻了。哦，你看，
1: 这样晃动的时候，其实要松线。
0: 哎，它两边摆动的时候，你看现在它两边摆动，那怎么办呢？就是证明上边风大了，我们要慢慢的松线。一松线，你看它就往上钻了啊。
1: 李老师，那不管是同学们还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在放风筝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有什么需要避免的吗？给大伙儿提个醒。
0: 对，这个非常重要，首先要保证安全。你比如说在高压线下，在树杈就树子的边上，尽可能不要放风筝，尤其在高压线下啊，很危险。在下雨天打雷天啊，这个不能放风筝，因为这个线湿了之后会导电啊。
1: 我们在李老师的指导下，终于算是放飞成功了一次风筝啊，也非常感谢李老师这次陪伴我们的旅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题画诗，好不好？
2: 好。
3: 题画诗，清·吴有如。
4: 只凭风力健，不打羽毛风。鸿雁凌空去，听云有路通。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

0: 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 我等一会儿。
2: 爸，哎，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
3: 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0: 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天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银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已一毫，两笔解决灭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先进制造业。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
3: 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5: 第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9: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

0: 稳稳送入电网。这十一台设备将陆续送往甘肃，服务陇电入浙特高压工程。湘电集团技术中心副总经理尹俊，
1: 它能够提供这个电压这个支撑作用，能够解决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并网引起的这种电压波动性的问题。我们在行业内的占比的话，
0: 支持促进数字贸易细分领域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生命健康、空天产品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品出口，大力培育数字技术贸易龙头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农业信息技术、农业数字化和研发应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围绕水稻、种业等产业推广共建数字技术应用中心、境外合作园区，提升数字领域开放合作水平，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市场准入管理工作，提升数字领域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国家级平台，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打造创新引领项目，提升数字贸易支撑保障能级，完善省市县三级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鼓励政府部门、高校、企业共建数字贸易智库机构和开展人才实训合作，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星光聚星城，华章起新篇。9月27号晚8点，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将在长沙璀璨启幕。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娱乐频道同步直播，以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创新形式来展现中国电视艺术的独特魅力。9月27号到29号金鹰节期间，8场主体活动将轮番登场，展现一代代电视人的思想深度、创新活力和时代使命。记者张冠报道。
2: 本届金鹰节开幕式在湖南广电。

0: 秋夜色画卷。古城虹桥、跳岩、雪桥、北门码头等核心点位人头攒动，街巷游人摩肩接踵，晚风裹挟着节日气息，满城烟火热闹非凡。
1: 不少游客登船体验沱江夜游，泛舟江上，一边饱览两岸璀璨夜景，一边感受中秋月圆的诗意氛围。游船班次满负荷运转，码头客流络绎不绝。古城街巷里，苗族服饰旅拍火热出圈，不少游客身着银饰华服，以沱江月色为背景，定格中秋美好瞬间。
2: 年轻人了解和平豆腐技艺，另一方面持续打磨产品，做全和平豆腐公共品牌，延伸大豆种植、豆制品加工全产业链，既要守好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也要把小豆腐做成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让非遗技艺活起来，让乡亲们富起来。
1: 26号晚，湘超联赛第八轮继续进行，长沙绝平岳阳，永州胜衡阳，守住主场，娄底客场胜张家界。
3: 岳阳队坐镇主场迎战联赛领头羊长沙队，上半场第32分钟，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抓住机会，蔡安东主罚角球直接破门。第61分钟，长沙队获得了点球机会，岳阳队门将严奥博状态神勇，奋力扑出这记点球，紧接着又连续完成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极大地提振了全队士气。岳阳队众志成城，将一球优势守到最后一分钟，但伤停补时阶段第93分钟，长沙队利用角球机会在禁区混乱中打入绝平进球，
4: 最后还是有点遗憾嘛，然后没能在最后一分钟守住，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能拿三分，也感谢岳阳所有球迷的呐。
5: 今天岳阳队、李察队很好的上了，全队一起把这场比赛绝平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也证明了我们长沙队呢适合打逆风球。
3: 身披蓝色战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对阵衡阳队，第20分钟，永州7号、0号边路传中，衡阳门

0: 小猫咪，
1: 谢谢大家，
2: 新娘子真漂亮，
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5: 还是双层的呢？
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6: 祝你们幸福，
7: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